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漫长的夜。

些时间。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

勇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啊？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哎呀。
5: 哎，起走起，
7: 起来了！
8: 人赏了，人赏了！
3: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圈，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0: 有人为爱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市区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那么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桥；合作环南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从蜀山万象汇到南二环路；那么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1: 我准备逛逛去。哎，
1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1: 乐活晚高峰
0: Come on。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12: 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0: 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小家都能够热气腾腾的，中国这个大家能够蒸蒸日上。今天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用一句话形容你生活很久了的城市，比如说合肥啊，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对不对？还有什么三国故里、包公故里啊？三国故地、包公故里。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用一句话形容你已经生活了很久的城市。
12: 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跟我们互动交流哈。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SHE 带来的《美丽新世界》。

夜です。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 03D 55星，一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科学家重塑了中国百万年人类的演化史，这一发现呢，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填补了直立人遗传特征的认知空白。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了一项堪称改写教科书般的惊人发现，我们现代人的血脉里依然留存着北京周口店等东亚直立人的基因，这意味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断裂的孤岛，而是和我们现代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3: 科研团队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在六颗大约40万年前的直立人牙齿化石当中，成功提取出牙釉质骨蛋白，至少40万年前的分子密码，首次直接证明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属于东亚独有的独立演化的直立人群体，也就是说，属于同一演化人群。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填补了直立人遗传特征的认知空白。更重要的是，远古分子密码还首次证实，我们熟知的北京人、和县人、孙家洞人等直立人，虽然在30万年前逐渐地走向消亡，但是他们留存下了独特的古老基因，并且通过晚期的丹尼索瓦人把这份古老基因悄悄地留给了我们现代人类。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这次重大发现，我国科学家是创新采用酸蚀刻微损取样技术，利用酸在古人类牙齿表层小面积微量腐蚀，提取出几十万年前的古老蛋白，获得珍贵的遗传信息。这些珍贵的古蛋白数据有两大硬核能力，第一，认祖归宗，通过蛋白序列，科学家能够追溯古人类的演化关系；第二，精准鉴定性别，在没有完整骨骼的情况下，也能够轻松分辨出远古人类是男是女。探古溯源，现代人是不同人群成分混合的结果，部分成分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口店北京人等典型直立人当中，也证实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是断裂的孤岛，重塑了人类演化的认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的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的服务，让老外也爱上了沉浸式游览中国。
2: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
4: 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为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2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持续成为入境游热门选择。
5: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6: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 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4: 截至5月11号，今年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超70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入境量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9%。 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的入境人员占比提升至 78.9%。 水乡周庄也迎来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7: İnsanlar kelip şurada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korup kursan buluyordu sözlerimiz ve aldığımız tekşeriklerimizle birgelikte. Cüdayam şocu zorlayın.
4: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
8: 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从海外市场推广到莱州游览体验的全链条周到服务。
2: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9: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0: 还有一个，
4: 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11: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2: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4: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13: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4: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4: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燃油附加费的最新消息，机票燃油附加费明天开始上调。

0: 自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老年旅客的淡季优惠火车票，从明天开始正式发售。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医生辟谣，嘴唇发紫呢，就是心脏有问题。那么有关健康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专家解读。
5: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2: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5: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
6: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啊，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2: 专家介绍，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
5: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
6: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5: 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6: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他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0: 找到。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京寨路高架从中科大东校区到百脑汇，以及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合肥绕城高速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平时要加强防范意识，掌握基本的灭火常识和各种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不可以临时抱佛脚。
1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2: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1: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2: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聊用一句话形容你生活已久的城市。来看一下各位分享的留言啊。来看一下，不是杨曼说天辽地宁锦绣之州啊，我来自浙江。再来看九九留下一句话说，以城市为开头，那就说合肥吧，位于江淮之间，立于巢湖之滨。包拯故里，李鸿章的故乡啊，是一座有着千年文脉的古城，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图上的关键坐标。好，我们再来看闪亮亮留言说，藏着很多爆改的传奇就是合肥了，老机场叠变成落港公园，还有老柴油机场化身合柴1972啊，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新粮仓，对不对？工业风和复古风。好，欢迎各位呢继续留言，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吃饭第一名，他说，我从出生开始，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都在合肥。嗯，那你真是很幸运，我这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跟你一样，但是很可惜啊，本科的时候不在合肥，但是一毕业又回到合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啊，不朽留言。

0: 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这个千年古城，历史悠久，创新奔涌，蓬勃浩荡，就是合肥了。再来看啊，大家都是如何来评价生活已久的城市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好想去西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生奇遇。朋友说，这个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杰，《不浪漫罪名》。

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

0: 险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具体科学补碘不踩坑，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介绍和科普。
2: 生活在海边的居民呢，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
3: 那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4: 家住海边，同样需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天天吃。而且呢，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缺碘。
5: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以直径小于 1.0 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1: 所以说这个海鱼海虾含碘量呢并不高，如果说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呢，一样会存在这个缺碘的风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不止咖啡，这喝奶茶也会增加钙的流失。
6: 奶茶里还有一个成分就是咖啡因，那么奶茶里的咖啡因呢，经常被忽视，以为是咖啡里才有，不是这样的。奶茶里的咖啡因的量实际也是很多的。
7: 嗯，
6: 刚才一大杯的那个奶茶，它的咖啡因的量相当于3.5倍的这种美式咖啡，所以它咖啡的因的剂量是非常的高的。
8: 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等于3杯以上的美式咖啡。
6: 对，
8: 我理解咖啡因好像跟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
6: 对，
8: 会让我们兴奋。
6: 对，
8: 这个兴奋会对肾造成什么危害吗？
6: 咖啡因呢是让人更心悦更兴奋，而且您发现没有，您喝完了奶茶喝完了咖啡以后特别喜欢排尿
8: 啊，
6: 经常愿意去上厕所，所以它也有一定的利尿作用。
8: 是。
6: 那么咖啡呢，还有一个大量的咖啡喝了以后呢，它有促进利尿的作用，它还有促进这种钙的排泄的作用。
8: 嗯。
6: 所以我们的尿里的钙的含量会很高，所以第一个风险就是它容易有结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兴奋呢，会引起我们的血压的改变。如果你大剂量喝的话呢，它会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所以在高糖高压的这样的状态下，肾脏的这种灌注这种压力就会增加。所以我们觉得长期大量的喝奶茶的话，除了高糖以外，那么这种大量的咖啡因的这种兴奋引起血压的这种改变也是很。
1: 我们继续来听关于健康方面哈，光敏性的物质是不是更容易引发紫外线的过敏呢？
9: 医务人员介绍，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如同给紫外线加上了光学放大器，确实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生活中，不少常见食物属于光敏性，如芹菜、香菜、芒果、泥螺、河蚌等，食用后会增加人体对光的敏感性。此外，某些药物也有此类影响，例如抗生素中的四环素类、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类、利尿剂类的青氯噻嗪、麸噻米等，还有外用药中含维 A 酸的，如祛痘药膏等。
10: 光敏性的药物，如果是每日服用一次，那么尽量安排在晚饭后或者是睡前服用。如果是每日需要多次服用的药物，可以在服药后外出的时候采取必要的物理防晒措施。一般来说，面颈部、双上肢、双手、耳朵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皮肤被晒红、出现瘙痒甚至水泡、疼痛的症状，这时要及时就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近期呢，北方多地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呢，冷空气已经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拉开了降温的序幕。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听。
7: 的确，近期北方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炎热天气持续的发展，很多地方呢也是纷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昨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已经抵达了黑龙江的中北部这一带，那城市中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是再一次突破了30度。但与此同时，冷空气也已经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拉开了降温的序幕，很多地方的降幅都达到甚至超过了15度。今后几天，冷空气还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今天华北以及东北多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14到20度。到了明天，冷空气会继续南压，华北东北的降温持续，多地降幅可达4到14度。在降温之后，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也将会陆续暂停。城市中我们看到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就会降至20度出头，气温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3: 那除了降温，今后几天还有其他需要大家注意的天气吗？
7: 应当说，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还会给中东部带去这样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今后几天，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多地，都会陆续的出现比较大的降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水果是不是高糖，不能只看甜不甜。榴莲不管它甜不甜，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热量炸弹。
1: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2: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3: 不是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2: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3: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

0: 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0，那么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家族的高小芳，了解这时段的路况详情。你好，小芳。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环线方面，南一环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园青村到金城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顶峰公寓。那么在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那么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呢，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以及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那么这一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的车道环形。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预览即可以检查清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4: 咱们本来就是，
5: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哎呀，贝贝，
6: 起来。
5: 那怎么配？

0: 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道长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胡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6，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种天然抗焦虑的安神快乐草啊，被称为是中医界的暖宝宝艾草。
5: 中医界的暖宝宝是一味温经止血的传统药。中医认为呢，艾味辛苦，性温，归肝脾肾经。艾草呢，气味清香，还具有一定的安神缓解焦虑的这些作用。现代的药理研究表明啊，艾草挥发油中的一些化合物，像酮类呀、单萜类呀、倍半萜呀，这些含氧的一些染生物啊，还有醛类的一些化合物，具有独特气味，通过嗅觉系统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这一系统与我们情绪呀、记忆呀等一些功能密切相关。这个气味可唤起我们那种积极的情绪的体验感还有记忆，从而呢缓解焦虑，调节我们情绪中枢的活动，起到放松和镇静的这个效果。简单来讲啊，我们这个艾草那个挥发油里的各种的成分能调节大脑里的快乐物质，抑制焦虑物质，就像给神经做了个 SPA，特别适合呢舒缓情绪，改善焦虑。随缘食单中呢有一段记载啊，捣青草为汁，或粉做粉团，色如碧玉。我们把这个新嫩的这叶子采回家以后，我们给它洗干净，然后捣成汁，混合这个面粉做成青团。在《本草纲目》中呢也有记载，这段文字呢记录了艾叶的两种日常吃法，一种呢是可以做菜食，另一种呢是可以做主食。大家就可以尝试用新鲜的艾叶啊，做点方便携带的艾叶饼或艾叶菜团，都是可以的。
6: 今天我们就现场教您如何用新鲜艾草来制作青团和艾叶饼，希望能为您制造一份快乐。我们来学习制作艾叶青团。传统青团做皮的原料主要是采用糯米，做馅料主要是采用豆沙，而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
7: 传统呢纯糯米粉的呀，它吃起来比较的粘牙，而我们加入豆面以后啊，它吃起来的口感变成了口弹。同时啊，加入豆面以后啊，它的成品啊光泽比较的鲜艳，哎，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的有食欲。我们拿一个盆子放入糯米粉，然后加入适量的猪油，加入少量的糖啊，我们是低糖饮食，所以用了一些蜂蜜，然后呢分次的加入艾叶的汁，把我们的面啊和到软度适中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取另一个盆儿，加入豆面，然后和豆面的时候呢，我们注意一点，用开水拿筷子搅拌均匀，等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再用手去和，和好以后啊，再把我们第一块糯米面两块面合到一起和均匀备用。
6: 与传统馅料不同的是，我们用豆沙来做皮，用新鲜百合来做馅儿，包成一个个的球形馅料，然后再包到刚才准备的面皮里。
7: 我们把青团的面皮揪成小剂，做成一个一个的，然后把我们的青团馅包进里面。可以像包豆沙包一样，直接做成一个圆形。啊，当然了，大家如果感觉好看，那可以用一个象形模具。

0: 凭大家的喜好，我们简单的一按压，青团呢我们就弄好了。它的烹饪方法呢就是简单的蒸，啊，接下来呢我们取一蒸锅，把青团摆到里面，啊，上气以后呢蒸10分钟左右，青团就好了。
1: 您瞧，这道艾叶百合青团，色彩清新，香甜软糯，视觉上就已经让人赏心悦目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推荐一道既方便携带又方便保存的药膳。新鲜艾叶的处理方式和青团一样，也是先榨汁。注意榨汁时不要放太多的水，因为这道药膳的烹饪方式是用烤箱烤。
0: 和面呀，是要用黄油加面粉，用艾草的那个颜色，只用艾叶的原汁就可以。因为我们这道药膳呀，它是一个烤点，所以呢，我们就把核桃仁啊、芝麻呀、麦片呀分次的加入到咱们的饼皮里面，然后和均匀就可以。和均匀以后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弄一些模具，做出可爱的造型，大小啊尽量给它做的均匀一些，这样我们烤的时候啊比较容易烤熟啊。我们烤箱的温度呢定在上下160度啊，烤的时间呢大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啊，四味药，为什么叫四君子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它很平和，虽然平和，又能解决大问题。很中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你看着这个药很简单，很平和，但是吃了以后呢，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它能够纠正气血的不足，能够纠正脾胃的虚弱，所以把它叫做君子。那么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边，它就有这样的记载：荣胃气虚，我们可以翻译过来啊，大概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脾胃气虚的意思。脏腑怯弱，这个脏腑怯弱就是说我脏腑啊里边是虚的，心腑胀满，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消化不好嘛。古人讲的这个心啊，它不是我们心脏的心，它讲的心是我们这个心口窝，其实大概就相当于胃的位置。全部思食，啊，就是一点也不想吃饭，肠鸣泄泻，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动不动就拉肚子，呕哕吐逆，就是经常的会恶心，或者容易吐，或者容易打嗝，啊，或者容易反酸。那么见到这样一组症状，他说，大益服之，就是应该好好的吃四君子汤，来治疗这样一组症状。
0: 这道方剂的现代用量为人参十克，白术九克，甘草六克，茯苓九克，主要功效为益气健脾。那么具体到应用，哪些人群可以使用四君子汤来进行调理身体呢？
1: 那患者一定会什么呢？一定会疲劳乏力，脸色就会显得感觉就是那种虚虚的那种面色。那么患者自己也会觉得疲劳，而且呢重点在消化系统的症状上，食欲下降，或者呢吃了东西他不太容易消化，或者再厉害了他就会觉得胀，有的患者还会什么，还会往上打嗝，有的患者会腹泻，大便老是不成形，这样的一组症状群都可以用四君子汤加减来治疗。如果是一个亚健康状态，还没有到疾病状态，就是比如说你平时就觉得很疲劳，或者我最近工作特别忙碌，老熬夜，然后我确实每天比较倦怠，脸色也不太好，最近也不爱吃饭，肚子有时候吃了东西也不大舒服，大便还溏稀。这其实就是一个脾胃气虚的状态，当然如果说您请医生看一看是最好的。
0: 专家介绍，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把四君子汤应用于煲汤做饭，尤其是用它来制作药膳，有一定的补益作用。但是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这四味药材当中，茯苓和甘草属于药食物质，就是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而人参和白术则属于中药材，具有保健作用，但是不属于药食物质。因此我们在试用四君子汤来制作药膳时要进行一些调整，其中人参可以替换为党参或者鲜人参，而白术则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替换成其他普通食材。
2: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经典的汤方四君子汤，我们用它来炖乳鸽。
0: 那么今天制作的这道药膳用到的四君子食材究竟会做哪些调整呢？
2: 咱们把传统的四君子汤方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整。首先呢，干人参咱们换成了鲜人参。第二呢，就是把白术咱们换成了五指毛桃。这样的话呢，炖出的汤的风味会更足。不仅这个汤里边啊，我们能达到一个健脾益气的功效，而且呢，有了乳鸽的加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优质蛋白的吸收。所以说，两者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0: 原来是具有祛湿效果的五指毛桃替换了白术。药膳的食材和用量分别是乳鸽一只，鲜人参一根，茯苓六克，甘草一片，五指毛桃十克。
2: 首先呢，咱们把乳鸽给它进行一个拆解， 把它呢头、脖子还有尾部爪子都给它去掉，这些呢一般我们做汤的时候呢都是不用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把它切成块，一只乳鸽呢大概分成四块就可以，剩下的呢就把我们的四君子在用之前呢一定要用清水给它泡一泡。第一呢就是去除它一些尘土，第二呢就是在炖汤的时候让它的味道最大限度的挥发出来。还有一点呢你一定要注意，就是炙甘草呢咱们一定要少放，基本上像咱们这一只乳鸽呢放一片就可以。因为炙甘草呢首先第一颜色重，第二呢它的味道太窜，容易把这个汤的味道给带偏。还有呢里面的茯苓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给它炖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拿清水给它泡一泡，泡一个小时就可以。而且呢在炖完汤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吃掉，因为茯苓只有吃掉之后才有它的功效。然后紧接着呢我们乳鸽要给它进行一个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血沫焯出来，这样的话呢才能给它焯透。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料酒把它里边的腥味去除，最后呢焯完水的乳鸽我们用温水给它清洗一遍就可以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准备一个汤盅，盅里边呢先放入我们的药材，加点小葱姜片，
3: 焯好水的鸽子咱们给它放进去，
2: 加上一点点的盐，汤盅里边放上温开水盖上盖，然后咱们放在蒸锅里边大火呢给它烧开，然后呢文火慢蒸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在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呢，罗勒叶具有多种对健康有益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它有很好的缓解焦虑与压力，它里面含有的植物化学物质具有帮助人体应对压力、调节神经稳定的作用，它的抗氧化作用非常好，那么含有丰富的黄酮类酚类的化合物和维生素 A、C、E， 有助于中和自由基，减缓我们细胞的老化。其次呢，它还有抗炎的作用，罗勒中的桉叶素可以减少体内的炎症反应，对关节炎呀、肠炎呀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同时呢，罗勒叶还发现有改善消化功能的作用，罗勒叶特殊的这种香气可以刺激我们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强胃肠蠕动，有助于消化，缓解消化不良、胃胀、胃痛等问题。
0: 专家推荐，五一假期若因饮食不规律出现胃肠不适、反胃、欲呕，可取十克鲜罗勒叶泡水，兑入适量的甘蔗汁，温热饮用。若心情郁闷，不妨将罗勒叶与玫瑰花一同泡水，嗅其香气，有助于疏肝解郁、舒缓心情。其实古今研究的双重印证让罗勒叶的养生价值愈发凸显，比如古人就把罗勒叶称为天然良药，不仅可以帮助治疗眼疾，还可以改善口腔健康。
5: 外用呢，可以治疗毒蛇咬伤、皮肤湿疮、眼疹瘙痒等等，罗勒还可以解郁安神，缓解头痛，舒缓我们的情绪，还可以化湿和中，有助于缓解食积不化、不思饮食、脘腹胀满疼痛、疏风解表，可以用于治疗外感头痛、发热咳嗽、中暑等。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在这个时节能够调节情绪的一道药膳，罗勒牛尾汤。牛尾呢滋肾益髓，适合在春夏交际心情烦躁、倦怠懒动、食欲不振的时候食用。用到的食材呢有黄芪、山药和莲子。我们这么搭配是因为莲子养心安神，山药健脾和中，黄芪补中益气。此外呢，莲子牛尾汤里面富含色氨酸，再配合罗勒的镇静解郁作用，有助于提升血清素水平，缓解我们的焦虑，舒畅情绪。罗勒叶的食用建议，在我们日常烹饪的时候适量即可，鲜品我们每日5到15克即可，干品呢2到3克为宜。第二就是不宜久煎，高温煮沸时间不宜过长，容易破坏它的芳香挥发成分，烹饪的时候我们建议最后放入，或者是做凉拌生食。
6: 罗勒叶牛尾汤，我们把牛尾做一个简单的处理，牛尾油比较大，我们的汤呢想要清淡营养少油， 那我们就把牛尾的油全部去掉。处理好的牛尾啊，需要焯水，就是冷水下锅。在焯水的时候啊，我们锅里要加少许的料酒，是去除牛尾的腥味。
0: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把山药改刀切块备用，焯好的牛尾骨捞出备用。为了让汤汁更加鲜美，这中间还需要添加几种食材，煸香调味。
6: 另起一锅，加少许的油，把葱姜炒香。炒香以后呢，加入欧芹，炒出香味，它可以更好的去除牛尾的腥气。把这些东西下入到锅内，啊，大家伙注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这些食材，不要锅内的油，因为我们汤要清亮，要少油。之后加入开水，加入我们焯好水的牛尾，我们就要把黄芪和莲子加入到里面了。莲子我们采用的是去芯莲子，因为带芯的莲子苦味太大。加入少许的料酒，开锅以后啊，我们盖盖儿，小火炖煮它一个小时。炖煮一个小时以后呢，哎，我们把改好的山药加入到里面，再用文火继续煲20分钟。
0: 剩下最后一味食材，我们的主角罗勒叶，您可得记得一定要最后放，而且不能煮的时间过长。
6: 罗勒叶啊，加的过早，煲的时间过长，它会让我们的汤有苦味，让我们喝起来不那么美，不那么香。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盐和胡椒粉，搅拌均匀，盖盖儿，我们再煲它5分钟，咱们这道药膳美食罗勒叶牛尾汤就做好了。
0: 不过在此专家也提醒，虽然罗勒叶在饮食药膳中应用广泛且有益健康，但因体质不同存在食用禁忌，比如阴虚火旺、孕妇以及对罗勒叶过敏的人群需谨慎食用，以免加重不适，影响胎儿，诱发过敏等情况。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新庄家园，以及南一环路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自动点火灶具时要防范出现灶具燃气已开通但没有点火成功的现象，造成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好，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好，第一道题啊，请问，为了防止变黑，我们应该少吃哪一种食物 ？A. 芝麻 B. 苹果 C. 土豆 D. 茄子。芝麻、苹果、土豆、茄子啊，为了防止变黑，我们应该少吃哪一种食物呢？好，我们看一下，女神说选 A 是芝麻，
2: 又有选择了 C
1: 是土豆，八岁少年说选 C 是土豆啊。
2: 好，再来看啾啾选择了 C， 大橙子同样也选择了 C， 土豆。
1: 小开心也说选 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C。 吃太多的土豆呢，会让我们的皮肤受到紫外线的这个伤害啊，从而引发这个黑色素的生成，造成成长斑的这个变黑啊。所以呢，少吃土豆，如果你想要变白白啊。好，下一道题啊，请问人缺什么可能会近视 ？A. 钙 B. 铁 C. 维生素 A D. 维生素 B。 钙、铁、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2: 好，来看一下抓五五选择 C。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小叶选择了 B。再有啊，娇娇还有华图老司机选择了 D 选项。
1: 好，俏牙说选 C 是维生素 A 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C， 缺维生素 A 会影响到视网膜，可不是缺啥补啥都管用啊。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个常识了啊，缺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近视。下一道题，以下哪一种动物的血液不是红色的 ？A. 章鱼 B. 兔子 C. 麻雀 D. 青蛙。谁的血它不是红色的？章鱼、兔子、麻雀、青蛙，到底是谁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小开心说选 A，A 是章鱼，西西说选 B，B 是兔子，
1: 再来看波波也选择了 A，
0: 派大星说选 C，C 是麻雀，
1: 猫猫选择了 A 选项，
0: 章鱼啊，正确答案就是。

0: 地酿造美酒。啊，杀青跟哪个词啊，哪个活动有关？制作茶叶、制作竹简、烧制瓷器、酿造美酒，到底是和谁有关系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景航说选 B，B 是制作竹简。
1: 好运之王选择了 A，
0: 嚣张选择了 B。
1: 再来看一米五的布溜选择 A， 西西妈妈选择了 A 选项。
0: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制作竹简。古代呢，制作竹简的时候会用火去烤竹片当中的水分，防止虫蛀和变形。那这个过程叫做杀青啊，后来引申为这个作品的定稿拍摄结束啊。好，那么下一道题，请问《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在古代最初指的是什么？ A 睡觉的床， B 井栏， C 桌子， D 坐具。好，小王妃说选 B 井栏，春和选 A 睡觉的床。
1: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继续答题互动。赤道这位朋友选择了 A 床，牛角包选择 C，
0: 豌豆说选 B 井栏，
1: Momo 选择了 B。
0: 好，我们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古代最初指的是 B 井栏。在古代呢，床也指井边的围栏啊。李白诗中床前明月光更合理的场景是诗人在井边望月啊，并不是说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个床上啊。好，这也是一个小科普知识啊。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度过了我们这一周非常辛苦的工作啊，也是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那么下周一下午5点钟下班时间，我们再见喽。
1: 那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给我看看呢。
3: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
6: 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
6: 走起，
5: 起来了！
7: 人赏了，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漫长的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搜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

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哦，哎，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人抢了！
8: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在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